0: 我
1: 的
0: 天，我
1: 的
0: 天，我的天，我
1: 的天，
0: 我的天，我的天，
1: 我的天，
0: 我的天，我的
1: 天，我
0: 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